0: 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的交响曲。刚刚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第21号第三乐章小步舞曲。这部作品写于1800年，30岁的贝多芬还没有被耳疾彻底击垮，音乐里依旧是海顿式的优雅与莫扎特式的明亮。那稍后要听到的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第36号的第三乐章谐谑曲，写于海利根施塔特危机之后。那时的贝多芬刚刚直面过最深的绝望，却在乐谱上留下了一部充满生命力的交响曲。那随后古典颜色专栏还将带来贝多芬晚期创作生涯的巅峰第九交响曲，我们将要听到的第二乐章的两个版本，两位指挥家，两套速度，两种呼吸。当他们先后响起时，你会明白，同一部杰作可以有多种模样。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贝九的，现在是第一乐章的啊，它的一些不同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杰诺林顿爵士啊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在1987年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本真主义运动在大型交响作品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实验。它以前所未有的轻盈、快速和清晰啊，彻底的颠覆了之前人们对贝九的厚重庄严的传统印象，一直引发持续至今的这个争论。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是一次为贝多芬巨作减负的音乐考古实践。它的编制首先就瘦身了，然后乐器又是这个忠于古代啊，就是追求古。那么为了清晰呢，实现这个清晰透明的肢体，它大幅缩减了乐队的规模，仅用了63名乐手，就整个编制变小，与现代乐团动辄近百人的配置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乐团使用了扬长弦，那就是巴洛克时代哈，就是刚刚它等于是用了巴洛克时代和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一段古代的乐器扬长弦。自然圆号，什么叫自然圆号？工业革命之后有了活塞，才出现现在这种按键式的这种圆号，它是靠活塞的啊，来改变这个，来切换不同的管道，来达到音高的变化。过去不是，过去就很像那个军号的那种概念啊，它没有活塞，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技术，那么就是自然圆号能吹那么几个音儿，就用那几个音儿，然后要变调的时候把那管子拔下来，换上另外几个管子，它在另一个调上再吹那几个音儿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用了自然圆号啊等这些当时的

那种乐器，追求了一种更接近贝多芬时代的朴素原始的声音质感，摒弃了现代乐团那种被乐评家形容为华丽不实的厚重音响。那么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整体演奏时间62分钟，就整个这个背景比传统演绎快了近10分钟。那么这种加速带来了极其凌厉的音响啊，第二乐章的这个定音鼓清晰而突出的敲击让人兴奋不已，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听的第一乐章啊，我们就先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到1987年，诺林顿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这个本真主义的音乐考古般的去浪漫化的理性客观的这个版本。

正在听贝九的不同版本，现在我们来听拉特尔这个版本的录音，现代化的、本真的、清晰的、明亮的，用的是中型现代乐团，它的情感表达是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的反思感啊。那么与新世纪融合尝试，平衡了传统和创新。西蒙拉特尔爵士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的贝九啊，这版，这是21世纪初期古典乐坛的一桩大事，与福特温格勒1942年的那个带有强烈历史烙印的演绎相比，那么拉特尔的版本更侧重于以现代视角对乐谱进行深度挖掘，呈现出一种沉思多于激情的独特面貌。这是2002年啊，4月到5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演出，也是维也纳爱乐创立15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录音啊。这个版本我们听的是这其中之一。那么它的评价是分两级的，乐评界当时普遍认为，维也纳爱乐的这种深厚传统呢，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拉特尔，导致乐团和指挥在风格上有些步调不一。但后来也有声音认为啊，这套录音是迷人的、震撼且无比新鲜的。那么它呢，这个特征呢，其中就是回归本真啊，因为拉特尔深受本真主义的影响，他仔细研读并运用了齐雄式这个净版乐谱，没有那么多的那些标注啊，力求抛开历史的包袱，回到贝多芬最初的音符。那么细节之声，这种考古般的追求让演奏充满了无数意想不到的细节，让很多被忽略的配器细节清晰地浮现出来。乐器的线条透明，避免了传统厚重肢体的那种大块面的那种效果，就是呜一样，然后那具体是什么里头看不清了，因为太厚重。那么在他这个版本里就会更清晰，看得更透亮啊。另外理性克制啊，沉思多于激情。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第二乐章的啊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个版本是2002年拉特尔的现代化的、本真的、带有文本考据的、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清晰的、明亮的、线条分明的新世纪融合版本。

0: 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三乐章，这是贝多芬留给世界最有力的精神宣言。著名的四音动机在低音弦乐上不安地翻涌，像是一个人在暗夜里摸索，每一步都踩在未知上。那时的贝多芬已经听不见了，而第四乐章响彻云霄的胜利，全是他在心底想象出的声响。那稍后时光休止符专栏将带来命运敲门声的治愈力量，带我们读懂这段旋律里跨越200年的精神共鸣。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命运敲门声的治愈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当命运捉弄人时，如何

面对，最关键的就是你的心态。今天为大家介绍与命运抗衡的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贝多芬。1802年，在贝多芬的生命中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当时32岁的他，耳疾症状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已经很难治愈了，这让他很绝望。当年10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兄弟，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遗书中，贝多芬陈述了双耳失聪的痛楚，别人的误解，甚至谈到了对死亡的态度。但当自杀的念头闪过时，贝多芬也表示是艺术留住了他。在遗书中，贝多芬写道，是艺术，仅仅是他留住了我。啊，我事未尽，夜未就，还不忍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写完这份遗书后，贝多芬并没有把它交给别人，一直由他自己保存着，直到去世之后才被人们发现。这纸遗书仿佛激发了他生命潜能，贝多芬要用艺术与命运抗争。他靠着坚强的意志谱写了很多首传世经典乐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命运交响曲，就是这个时间段的作品。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是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里程碑之作，更是人类对抗命运的著名的精神象征之一。作品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慰藉，激励着后世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与抗争。

尽管中西方艺术在文化根源和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但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执着、克服困难的毅力，以及在创新精神、情感表达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逆境中创作是他们破茧成蝶的翅膀。宋朝诗人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贝多芬也是如此，像苏轼一样，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人生最低谷期，贝多芬创作出了华尔斯坦奏鸣曲、热情奏鸣曲，以及他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等。这些作品正是贝多芬与命运对峙的艺术结晶，每一部都成为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二十世纪著名指挥大师之一的卡洛斯·克莱伯指挥。开篇当当当当的动机堪称是音乐史上最经典的命运敲门符号。命运或许无常，但音乐永恒。痛苦或许沉重，但心灵可以轻盈。愿这样的旋律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让您在时光的休止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力量。

0: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5: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5: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5: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6: 7月10日，庆祝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举行。9位指挥家：景焕、张毅、汤慕海、谭丽华、胡永岩、邵恩、陈谢阳、李新草、水兰将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四月交响和平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海峡组曲》，管弦乐曲《星辰大海》等不同时期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交响乐精品，回顾国交70年光辉历程，用音乐凝聚奋进力量。

中国交响乐团把我们带到民歌的田野，一曲对花，一问一答的旋律在木管与弦乐之间交替穿梭，从乡土对歌的热闹意趣转入江南民歌的温婉清雅。接下来请欣赏陈谢阳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绎的《茉莉花》。弦乐铺出花田的清风，木管的点缀像花瓣上的晨露。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新乐府乱弹国风专辑中的《茉莉花开》。同一段茉莉曲调在两种编配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

作为音乐厂牌新乐府特别策划的乱弹国风系列作品之一，严秉仪演唱的《茉莉花开》，以物喻人，借景抒情，用中国古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表现单纯美好的细腻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配器使用了二胡、竹笛等中国乐器，呈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3: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茉莉花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它以优美缱绻的曲调勾勒出东方雅致，用清新的歌词承载着中国人的美丽乡愁，更凭着独特的韵味走出国门。如今茉莉花的足迹已经遍及世界，成为了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

独具韵味，三位成员的演唱和谐纯净，如同江南烟雨一般细腻温婉，既保留了原曲的清新雅致，又以丰富的和声赋予了民歌更加鲜明的层次感，让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吟唱更显灵动悠扬，尽显传统民歌的本真之美。

女高音歌唱家周璇在歌曲《今夜茉莉花》当中进行了颇有创意的跨界演绎，整首作品以江南民歌《茉莉花》的经典旋律开篇，巧妙融入歌剧《图兰朵》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东西两种风格的碰撞交织，让整首作品更显多元化。

周璇甜润婉转的嗓音，既表现出了茉莉花的东方韵味，又通过跨界编排拓展了民歌的音乐维度，让世人所熟知的茉莉花在传统与创新的表达中焕发出别样。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小号既是大型管弦乐队中不可或缺的铜管乐器，也是轻音乐乐团中的重要角色。詹姆斯·拉斯特在乐曲的配器中非常偏爱使用小号，尤其是那些根据热门金曲改编的作品，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绿袖子》。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李斯特的《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炫技钢琴作品，在古典音乐领域拥有极高的知名度。1831年，李斯特在巴黎聆听了帕格尼尼的音乐会后，被其超凡的演奏技艺深深震撼，立志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1834年，李斯特采用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钟声回旋曲的主题，写成了一首钢琴幻想曲，后来成为六首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三首，题作钟。在这首作品里，小提琴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奏技巧被李斯特转化为出神入化的钢琴演奏技巧，依托钢琴高音区的音色优势，生动地还原出小钟鸣响的效果。两个不同节奏的钟声主题交替变奏，最终在热烈欢快的舞曲氛围中收尾。这首作品的演奏难度超乎一般钢琴家的能力极限，在当时被认为是几乎无法弹奏的。如今它早已成为钢琴专业进入高级阶段的必修曲目。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令人叹为观止的《钟》。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们用最富有热情的音符描绘着自己心中的夏天。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在 Tango 里注入了古典音乐的严谨精致，在古典乐间注入了 Tango 的无限激情。他创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展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的美妙之处。这部作品创作于1964到1970年，也有人称之为 Tango 版四季。作品中的夏是最早完成的乐章，十分的有热度，强有力的顿音和重音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的热闹与热情，喧嚣但不张扬，有着自己独特的步调。小提琴的跳弓将这样的景致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起来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感受音乐里夏天热烈的情绪。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古巴老派声乐作品，感受爵士律动里最初的热带气息。

有些音乐自带某一种季节的质感，比如说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三首，它们是属于夏天的，而且是那种有海风、旧风扇和彩色瓷砖纹路的复古夏天。那首先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易卜拉欣·费雷尔，来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好景俱乐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批年迈的几乎被大众遗忘的传奇音乐人，在机缘巧合之下重返舞台。他们录制音乐，拍摄纪录片，也让世界重新听见了古巴音乐的黄金年代。而这一套融合了非洲副节奏、欧式和声的古巴曲风，后来也深深影响了纽约的爵士圈，催生了流传至今的拉丁

贝雷尔出身贫寒，早年流落街头，靠唱歌为生。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不同的乐队来表演，音乐生涯超长待机的他，直到加入了好景俱乐部才被这个世界重新发现，还曾以73岁高龄拿过最佳新人奖。那我们听到的这首《玛丽埃塔》发行于1999年，在哈瓦那的埃格雷姆录音室录制，由福斯蒂诺·奥拉马斯创作，是一首典型的古巴乡村颂乐曲风。贝雷尔的嗓音带着岁月打磨过的沙哑与醇厚，与女歌手特蕾莎·加西亚·卡图拉的对唱，就像是两个老朋友在午后门廊上的闲聊，松弛自在，带着不加修饰的热带生活气息。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丛林悲歌》，同样来自这张专辑，由古巴著名作曲家阿塞尼奥·罗德里格斯创作。

是一首融合了非洲节奏与古巴颂乐风格的作品，它的节奏基底更加澎湃。费雷尔在这里呢，展现出他作为古巴音乐说书人的魅力，也最能体现好景俱乐部的音乐力量。他让早已被遗忘的古巴民间节奏重新在现代化的音响中焕发生机。这套标志性克拉维副节奏正是拉丁爵士赖以成型的核心律动骨架。那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出自古巴音乐界的杰出女伶奥马拉·波图昂多。她的嗓音很温暖感性，带着一种属于夏夜的抒情张力。这首2000年发行的 La City Ella 乡间少女，也是一首节奏舒缓的乡村颂乐，柔和的弦乐与吉他伴奏衬出慵懒绵长的旋律线条，像是夏日黄昏里从田野吹来。

这些音乐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是由一群被时间遗忘的老者，把人生的故事唱进了音符里。而这些故事带着哈瓦那的烈日、海风和旧时代的余韵，跨越半个世纪，作为爵士音乐重要的文化源流，持续散发魅力，也依然能让此刻的我们听见属于夏天的最真诚的律动。感谢您收听本期自在爵士，希望这一段从古巴吹来的夏日旋律为你今天的心情增添一抹旧时光的清凉。我是魏荣，下期再会。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1894年，德沃夏克开始着手创作这部作品。作曲家当时已经离开祖国，开始新的事业进展，但抹不掉的家国情怀和对昔日恋人约瑟菲娜的思念，促使德沃夏克更加寄情于音乐创作，来抒发内心的感怀。这部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就是在德沃夏克得知约瑟菲娜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对故乡也愈发思念时写下的。作曲家内心深处的情感激荡，在坚与柔的两极中不断拉扯往复，使这部作品以清晰规整的结构承载了复杂浓重的个人情感。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不仅是全曲的情感高峰，更是一封深藏心底的音乐情书。在这一乐章中，德沃夏克引用了自己早年为约瑟菲娜创作的艺术歌曲 Leave Me Not 的旋律作为情感的回响。沉静而哀婉的终曲表达对生命与爱情的告别，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耳边带给大家的是由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作曲家将自己在敦煌采风时的所观所感融入了这部作品的音乐色彩中，同时还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些音乐元素融入于这部作品的第八和第九乐章中。

九乐章《和平万岁》可以说是全曲的核心高潮与总结，由钢琴引领，经过了速度和节奏变形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主题由弦乐声部奏响，音乐达到了高潮。

丰富的音乐形象十分鲜明地告诉人们，丝绸之路是和平与希望之路，它呼唤人类以多元的文化特质携手前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文学作品是作曲家们获取灵感的一大源泉，拉威尔的钢琴套曲《夜之幽灵》就是以诗歌作为核心素材进行创作。这部作品灵感源自19世纪法国诗人贝尔特朗的同名诗集《夜之幽灵》。作曲家拉威尔选取其中三首诗，创作了三首钢琴音诗《水妖》《绞刑架》和《幻影》，每一首都各具特定的场景内容，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全曲结构就像奏鸣曲的三个乐章，如梦似幻，极具想象力和画面感。钢琴家孙颖迪2005年在第七届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上夺得金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钢琴家。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孙颖迪演奏的拉威尔的《夜之幽灵》《水妖》。黑白琴键仿佛流淌出水波荡漾的声响，旋律如梦似幻，展现出印象派特有的光影流动感。这一演奏版本出自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出版的专辑《孙颖迪演绎拉威尔·巴伯·李斯特》，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夜之幽灵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于1908年根据贝尔特朗的诗歌创作的钢琴套曲，包括3首钢琴音诗，每一首都具有不同的音乐特色。水妖以旋律见长，绞刑架以和声取胜，幻影则有着极其复杂的节奏，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带有深邃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夜之幽灵被认为是20世纪钢琴文献中技术最艰深、艺术性极高的代表作之一，堪称钢琴文献中的珠穆朗玛峰。钢琴家孙颖迪将精湛的演奏技巧与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充分结合，在这部作品中，他对于和声色彩的明暗对比、音色与力度的控制、音乐画面的诉说感、情绪的层次控制、旋律线条的流动性与颗粒性坚固等方面都有着细腻的诠释。为您送上钢琴家孙颖迪演绎拉威尔的《夜之幽灵》《幻影》。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小提琴家作曲家尼科罗帕格尼尼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充分发挥了小提琴独特的技巧，成为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具有意大利民间音乐风格，其中第二乐章一改炫技风格，旋律深情悠长，仿佛在讲述一段温柔的心事，让听众感受到了帕格尼尼魔鬼之外的柔软。第三乐章回旋曲的主题采用了意大利民间舞曲的轻快节奏，整体旋律线条灵动明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歌曲《送别》拥有简单的旋律、如诗的歌词和深刻的情感，唱离别却也温暖，跨越百年时光，成为时代经典。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器乐演奏版本，长笛的运用成为作品情感表达的核心元素之一。长笛悠扬又略带清冷的音色，被巧妙地融入弦乐部分，带来了原曲中芳草萋萋的寂寞氛围，突出了离别的主题。一起来听这首《送别》。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胡令能是唐朝时期的诗人，也是一位隐士。由于家贫，年轻的时候他就以修补锅碗盆缸为生，人称胡丁角。虽然他现存的诗作只有四首，但是他的诗作语言浅显，构思精巧，生活情趣很浓。有一年夏天，他去见一位朋友，就像一个正在钓鱼的小孩问路。孩子接下来的举动让他忍俊不禁，于是写下了这首非常诙谐有趣的诗作《小》。

0: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一个头发蓬乱、面孔稚嫩的小孩正在河边学着大人的模样钓鱼，他侧身坐在青苔上，绿草映衬着他的身影。听到有过路的人来问路，小孩子连忙远远地摆摆手，不敢回应路人，生怕惊动了鱼儿。这首写小儿垂钓的小诗别有情趣，在平淡浅显的叙述中透露出了几分纯真和童趣。前两句虽然着重写小儿的体态，但是侧坐与莓苔又不是单纯的描景之笔。后两句虽然着重写小儿的神情，但在第三句中仍然有描绘动作的生动的笔墨。全诗从形神两个方面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垂钓小儿的形象，言辞流畅，清新活泼，寥寥数语便绘出了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古诗词里的夏天，景深意美，心静气朗，清爽之意徐徐而来，扑面清新。细品之下，让我们这个炎炎夏日也因此多了一份诗意。由韩宝仪在1987年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各位。这首歌当时可谓是红极一时，到后来电影《唐人街探案2》也曾经用过这首歌。祝各位夏安，我们下期

0: 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如歌提琴为大家带来经典的中国小提琴作品。小提琴曲《采莲曲》是一首具有浓郁东方韵味和田园诗意的中国小提琴作品，主题旋律取材于湖南民歌。这首乐曲描绘了湘江两岸山光水色的清新秀丽，表达了人们在晚霞中边劳作边歌唱的丰收喜悦。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盛中国演奏的《采莲曲》。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作曲家江莹创作于2010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丝绸之路，以民族管弦乐的交响化形式展现出丝绸之路广袤辽阔的自然风貌和悠久深远的历史韵味。作品所展现的正是丝绸之路上丰富的音乐文化，江莹汲取 Tango、 踢踏舞等世界音乐元素，在编配上加入了多种民族乐器，音乐气质热情奔放，大气磅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整部作品由悠扬婉转逐渐发展为热烈辉煌，仿佛金光照耀的戈壁大漠，神秘动感而又充满希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丝绸之路。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说，在演奏家的一生当中，会有几次连自己可能都无法再度超越的音乐会。如果能把这些音乐会的作品聚集在一张专辑里，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郭雅致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大漠长河》。真实、激情、随机、感染力，多种元素碰撞的化学反应，生发出《大漠长河》这张独特的全首演现场录音的唱片。不计较完美，但追求每一处情感的表达到位，饱满而富有生命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中收录的管子与民族管弦乐团《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作曲赵继平，管子演奏郭雅致。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商路，也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传奇色彩。作曲家赵季平运用幻想组曲的形式，运用民族管弦乐队丰富的表现力，以古老的中国管子作为独奏乐器，使丝绸之路更具东方浪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的第5乐章《秋词5》。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孩子在日出中写道，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起来。太阳沉睡时，大地一片黑暗，当它跃出地平线后，世间万物逐渐明亮起来。旭日东升，那朝气勃勃的景象，引得无数文人墨客

草不懈，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会鞭策驱四韵，万物兴歇皆自然。

悉古墨鱼荒淫之波，汝阳何得住景辉歌，逆道为天皎无时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明镜同科。李白这首《日出行》，表面上是借2000多年前汉乐府诗《日出入古题》的外壳，实际上是质疑乐府诗中西河趋日、鲁阳筑景等神话的虚妄。他认为日出日落四时的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所以李白写道：草不屑融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万物均有其自然节律，就如同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得到与失去都是常态。最后一句，李白说囊括大块，浩然同科，表达了他与天地元气相融，超脱世俗束缚的宏大志向。这正是盛唐文人精神风貌的缩影。这首诗想象瑰丽华章，打破现实与神话的界限，用宏大的意境烘托豪放气质，激励大家要以开阔的胸襟拥抱生命，在时光的长河中感悟天人合一的智慧。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感受到李白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竹枝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上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大家一边舞蹈一边歌唱，用鼓和短笛来伴奏。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欢竹枝词这种民歌，他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创作出《竹枝词二首》，大都是描写夔州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其中第一首描写了一个初恋少女在清丽的春日听到情郎的歌声时所产生的内心活动，清新灵动又耐人寻味。特别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这一句，刘禹锡用

0: 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少女的猜疑、忐忑与暗藏的欢喜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笔下的日出东方已经穿越千年，无论是李白笔下日出东方微的自然哲思，还是刘禹锡诗中道是无情却有情的隽永双关，都在提醒我们黎明破晓即为新生。阳光、空气、蓝天、白云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我们也要学会接纳生命的自然节律。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得到与失去都是常态，坦然接纳生活的本来样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日出东方，今日有光，清晨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一杯温水，然后迎接新一天的鲜活。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1982年，作曲家宁咏从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的古诗意境里寻得灵感，又吸取了新疆民歌的独特韵味，写下了这首原属于大阮的经典作品《丝路驼铃》。后来呢，也衍生出了笛子等多种演绎版本，把丝路的苍茫壮阔、旅途的艰辛与欢愉都写进了音符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丝路驼铃》，跟随旋律重走那段古老的传奇之路。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6: 好听在云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核心标志与文化符号，飞天这一意象引得无数艺术家为之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敦煌莲花软即兴演奏的音乐作品《飞天梦回敦煌》，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软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软柳琴音乐集。

莲花软是敦煌壁画中仅存两处图像遗存的珍稀乐器，是敦煌文化独有的艺术符号。莲花软的造型融合了软与曲项琵琶的特点，共鸣箱为花瓣形，琴手似曲项琵琶，五弦设计。敦煌研究院曾仿制莲花软证实其演奏性。 莲花软的五弦设计让它的音色比现代中软更为丰富，兼具软的温润醇厚与琵琶的清脆灵动。崔钧淼用复原的敦煌莲花软即兴演奏飞天主题，完美适配飞天的神秘形象。崔钧淼以自由的弹拨随机描摹彩带翻飞，千姿百态的飞天， 当代演奏家对古乐乐器的复原使用与艺术再创作，打破了时空壁垒，让敦煌古乐从壁画中的视觉形象转化为可听可感的当代音乐。

即兴曲《飞天梦回敦煌》是阮演奏家崔钧淼与音乐人叶云川灵感碰撞的创作。这首作品将飞天的瑰丽意象与阮乐的温润音色完美结合，让乐音与壁画中的艺术形象隔空呼应，实现了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形象与当代演奏的跨时空对话。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又称粤乐，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中国传统音乐乐种。一听到广东音乐，似乎人们立刻就忘却了烦恼，被带入到一种轻松、惬意、喜悦的情绪中，这也许就是它能赢得中外听众喜爱的原因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硬弓五架头组合由二弦、竹笛壶、三弦、乐琴、横箫五件乐器组成。在粤剧和粤曲行话里，主要乐器叫架头。硬弓五架头的曲目以粤剧中过场曲和小调谱为主，音乐风格粗犷热烈，代表作有《撼天雷》《雨打芭蕉》《小桃红》等。20世纪20年代后，广东音乐从硬弓时期发展到软弓时期，这与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研制出的高胡有很大关系。高胡问世后，受到听众的追捧，各乐社争相效仿，当时人们把它称为粤胡，逐渐才改称为高胡。高胡因其优美独特的音色，成为了广东音乐在听觉上带给人的最鲜明的标志。随着高胡被广泛使用，二弦逐渐被高胡所替代，由高胡、扬琴、琴琴、洞箫和掖胡组成的软弓五架头组合出现了。这种编制的音色更为融合，曲风细腻而明快。20世纪20、30年代是广东音乐的成熟期，呈现出名家云集、创作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改编创作的作品多达500余首，新作品就有300多首，代表作有何柳棠的《赛龙夺锦》《鸟惊轩》，吕文成的《平湖秋月》《寒江月》《醒狮》，邱鹤愁的《娱乐生平》，易建全的《鸟头林》等。据统计，当时录制的78转粗文唱片，广东音乐有526首。广东音乐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岭南传统文化对它的滋养。这里自古以来积淀的中原文化与本地粤文化交融再生，使广东音乐兼具了南北文化的气质。其次，对于西方音乐形式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体现在乐器改革、乐队配置、作曲技法等方面，使广东音乐紧跟潮流，散发出时代的气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大批热爱岭南文化的广东籍音乐家，以他们的

才华、勤奋和开创精神，特别是他们心中始终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创造了广东音乐的辉煌。今天我们欣赏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队演奏的《鸟头林》，高虎领奏，甘上。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充满浓郁河南乡土风情与鲜活民间气息的二胡经典作品《河南小曲》，由我国著名胡琴演奏家作曲家刘明元创作。这首作品取材于河南地方戏大调曲子《剪剪花》，融合河南坠子的演奏技法，将中原大地质朴热烈的生活风貌尽数融入旋律之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孙黄担任二胡演奏，张家康担任古筝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孙黄二胡音乐集。孙黄的二胡演奏功底扎实，技巧娴熟，弓速把控张弛有度，转换灵动自如，生动再现了河南民间音乐独有的韵味与鲜活的地域风情，尽显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长安长安是作曲家方东青为古筝演奏家李卓阳量身打造的一部古筝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充分展现了古筝传统技巧和音乐性相结合的特点。作曲家用音符铸就再现了一座鼎盛时期的长安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李卓阳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忆长安》，选自古筝协奏曲《长安长安》，录音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指挥于峰。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融合了传统柳琴演奏技法与现代音乐审美的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作曲家苏文庆与郑翠萍联袂创作。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协奏，选自瑞鸣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杰出柳琴演奏家，在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中，崔君淼细腻的演奏呈现出别样的音乐质感。作品开篇舒缓静谧，柳琴与软足乐器相互映衬，如细雨洒落，而后旋律渐趋灵动，珠玉滚动一般的琴音描摹出雨后青草葱茏、露珠晶莹的美景，结尾热烈欢快，藏着雨后天晴的生机。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提起江南小调，有一支旋律你一定不会陌生，它明快俏皮，自带吴侬软语的温婉灵动，它就是家喻户晓的紫竹调。乐曲以清新活泼的旋律线条为主，节奏轻巧跳跃，竹笛的悠扬清亮，二胡的细腻柔和，琵琶的清脆弹拨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杏花春雨的雅致图景。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版本，乐团以整齐饱满的声部、层次分明的配器，保留了原曲的乡土韵味，又增添了一丝大气典雅的舞台质感，让这首小曲既有烟火气，又有艺术范儿。

子曲《西湖春晓》是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詹永明于1980年创作的作品。乐曲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乐曲以江南丝竹的音乐语言为主要创作元素，充分展示了小细清雅的风格特色，描绘出了西湖春季旭日东升、风舞柳烟、微波涌碧的如画美景。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3: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竹笛专业的教师，他的演奏技艺精湛，擅长诠释不同风格的竹笛作品，既能展现粗犷豪放的韵味，也能传递细腻婉转的情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冯天石担任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秦川情》，选自《飞叶川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

由曾永清作曲的《秦川情》，在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秦腔、皖皖腔等地方戏曲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展现了生活在800里秦川的西北人热情豪放又细腻多情的性格品质。 冯天石的演奏音色变化丰富，力度刚柔相济，大量运用竹笛的复振音、柔音等特殊技巧，搭配旋律上的大幅跳进，将《秦川情》这首作品粗犷爽快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秦川大地的人文风情。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1987年，河南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证明了笛在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华夏大地上。那么，中国的竹笛起源于何时呢？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和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制横吹单管乐器，表明竹笛在西周已经出现。《周礼》是最早记载笛子的文献，古代的笛子应与洗笛的笛同音，所以古人认为笛声能够荡涤污邪，归于雅正。汉代当时有3种笛，雅笛、羌笛和长笛。长笛就是我们常说的洞箫，在唐代由遣唐使带到日本，今天福建泉州的南音所用的洞箫也叫尺八，与传到日本后的尺八长度均为1尺8寸。从后汉起，经历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称箫为笛。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笛，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就是根据张骞带回的笛曲《摩诃兜乐》创新声28节。我们今天还能从汉乐府中看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正如中原直向琵琶和西域曲向琵琶的融合，中国竹笛从胡笛的演奏技法和西域笛乐中也吸收了大量养分，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汉唐音乐中。竹笛之前并无笛膜，根据现有资料，直到唐代的刘戏发明了笛膜，给笛子的音色带来新的变化。唐代诗人赵谷在七言诗《闻笛》中写道：“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河冷月到帘笼。”中国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认为，笛更像袖意飘然的书声，宜文宜武。

晴川抒怀是北方邦迪当代名曲，由笛子演奏家马迪创作于1980年，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皖皖腔和陕北民歌为音乐素材，表现了西北人淳朴细腻和豪放爽朗的性格，听来极具韵味。马迪首次把二胡、板胡的柔音技法运用到笛子曲演奏中，柔音和滑音的结合使用，把陕西音乐的特点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晴川抒怀一经推出，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

王立达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幸福的水花》，这是一首充满云南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词作者玉卓儿通过描绘傣乡的风物和风俗，生动描绘出了诗意的生活画卷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曲作者张征特别选用了葫芦丝柔美的音色来铺垫空灵的意境，再通过象脚鼓的动感节奏引入泼水节的热烈场景，可以说形成成了水花飞溅的效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庄云龙，红月亮，蓝月亮，

0: 藏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伊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伊拉》。
3: 上当托起黄昏的夕阳，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叠字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善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传。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渔家傲·林州秋词保留了原词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生活。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黑土是世界最肥沃的土壤，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宝藏。全世界仅有四大黑土区，我国的东北平原就是其中之一。马上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由刘和刚演唱的《放歌黑土地》。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在刘和刚的演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和自豪。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春风的和煦，夏风微热，秋风萧瑟，冬风呼啸，四季的风会给人不一样的感受，在不同地点也会有不一样的体会。马上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范琳琳演唱的《黄土高坡》，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去感受西北。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今天带领大家到藏族的安多聚居区旅行。这个安多聚居区怎么解释呢？因为藏族大多数传统的分布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个藏族聚居区，其中安多地区呢，主要是指的是青海、甘肃、四川的一带聚居的地方。因为不同的省份呢交融，他们的生长

环境不同，纬度不同，海拔不同，所以音乐风貌、艺术风貌都有些不同。那我们这次推荐的藏族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蜜蜂的颜色》，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它是一个安多的藏族小伙用曼陀林来弹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的大意就是说，蜜蜂的上衣是什么颜色呢？上衣是黄色的。那蜜蜂的下身是什么颜色呢？下身是黑色的。是蜜蜂呢，是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动物，但是如果你要惹着它呢，它就会蛰你一次的，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曲。其实拿它呢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情绪，比如说男女之间的爱情，你要去惹挠了它，它就会扎你，这样一个趣味的藏族民间歌曲。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李琼有一首歌叫做《宁夏川白牡丹》，歌词既描绘塞上江南宁夏川的风光，也刻画了当地人民的豪爽热情。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聂夷中是唐朝诗人，他在唐咸通十二年考中进士。由于当时已经是唐朝末年，时局动荡，他在长安城滞留了很久，才排到一个华阴县尉的官职。华阴就是现在陕西渭南华阴县。等到聂夷中任职期满时，他的行囊中除了一把古琴、一些书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切说明聂夷中是一个清廉的小县官。聂夷中的诗作跟当时晚唐萎靡华丽的诗风不同，他的诗作大多都是描写战乱、赋税这些对老百姓剥削的黑暗现实。比如他在《咏田家》这首诗中就写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下面我们来欣赏聂夷中所写的另一首《田家》。在这首诗中，他描写了六月天里老百姓生活的苦，以及唐末赋税对农民的压榨。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田家，唐，聂夷中。复耕原上田，紫竹山下荒。六月何未秀，官家已休仓。
1: 聂夷中的这首《田家》让我们看到了唐末农民生活的艰辛。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复耕原上田，紫竹山下荒。竹字非常难写，左边是诗体的诗，诗的里面又分为两个部分，上面是水，水的下面呢是属地的属。竹的右边是立刀旁，竹也写作锄头的锄，挖掘的意思。这两句表面意思是说有父子二人，父亲在山上耕田，儿子在山下开荒。这两句其实概括了当时千万农民家庭的情况。就像唐朝诗人颜仁玉在《农家》这首诗中所言，半夜忽而趁小更，雷牛无力渐渐行。意思是半夜里就喊起孩子们，趁着天色刚刚破晓赶紧下地耕田。瘦弱的老牛有气无力，拉着犁在田里艰难地走着。这样的画面是古代种田人家很普遍的事情，也说明农家人一年到头的辛苦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最后两句，六月何未秀，官家已休仓。秀就是谷物吐穗扬花，一般水稻开花都在阳历的七八月份，这首诗里的农历六月也就是阳历的七月左右了。正常情况下水稻应该扬花了，而诗中却说六月何未秀，说明此时可能遇到了旱情，也暗示农田欠收。按照当时唐朝的两税法，农历六月正是应该缴纳夏税的时节，所以最后一句官家已休仓，意思是朝廷收税的仓库早已修好。这一句暗示着老百姓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即将被征收。这首诗就这样结束了。至于这次收割了多少粮食，官家收取了苛捐杂税之后百姓的生活又如何，诗人没有说，任由我们自行想象了。唐朝诗人李绅也曾在他的《悯农二首》中写过与聂夷中相似的诗句，诗中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初入官场也饱受挫折，当时的他胸有社稷，心系百姓，才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悯农》。但他飞黄腾达之后却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晚年的李绅坐到了宰相的位置，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蜕变成为一个贪官酷吏。下面我们在孩子们天真的歌声中重温一遍李绅的这首《悯农二首》中的第二首，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吟诵的一首诗，曲作者是古建芬老师。无论是李绅的《悯农二首》还是李绅本人的人生经历，其实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有警醒的作用。无论身处何地，一定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9: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0: 你快把箱子给我。
8: 你说什么箱子？
10: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1: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2: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2018年4月，藏族歌手旺姆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蜕变》，其中收录了一首非常独特的歌曲《飞鸟与梦》。整首歌曲就像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遥远的村落里，在老人口口相传的歌谣里，镌刻下飞鸟的爱恨喜悲。来听旺姆演唱的《飞鸟与梦》。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而古纳乐队有一张专辑叫做《唱起草原的歌》，专辑以时间为顺序，采用穿插倒叙的手法，用十首歌曲组成了一本可以闭着眼睛品味的草原小说。马上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唱起草原的歌》。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歌曲《我等你到天明》是流行在新疆塔城一带的哈萨克族民歌，原名为哈尔哈什，意思是亲爱的。马上来欣赏由王宏伟演唱的《我等你到天明》。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曲是我国传统戏曲的古老剧种，很多其他剧种都是在昆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北方昆曲剧院演员于雪娇，
1: 很多人听到昆曲这两个字儿，就把它无限的神话。其实昆曲真的没有那么的高高在上，离我们生活也没有那么的远。我觉得只是我们缺少了解昆曲、走进昆曲、接触昆曲的一个渠道。如果你真的去剧场感受一次昆曲，你看一次昆曲，真的会让你打破你之前对昆曲的那种原有的那种印象。
0: 昆曲发展的几百年，经历了从辉煌到没落再到重生的过程。如何让昆曲在当代依旧能够绽放光彩？如何传承和保护昆曲的美学传统？如何让昆曲有更多的当代表达？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有自己的想法。
2: 艺术本身是有一些距离的，不管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东西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情感本身嘛。那么美的唱段，那么美的爱情的故事，那么美的昆曲的曲调，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呈现它呢？

0: 这段琴箫作品《游园别梦》的演奏者是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堤和青年笛箫演奏家罗志峰。这首作品是根据昆曲曲牌《皂罗袍》进行的全新创编，其中有些部分是即兴演奏。青年古琴演奏家于野堤，
1: 琴跟箫的配合非常即兴。我们的构思呢，其实是因为我是杜丽娘，这是我的一个梦境，所以我是作为主线条在穿引整个作品的。也就是说，可能旋律来说是以我为主，箫呢，其实它在不同的阶段，它是一个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它是一种情绪的渲染，是我一种音乐语言的交织对话，它是作为我梦境里面的一个主角，它是由产生到高潮部分，到后来渐渐的退却，最后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徘徊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存在。

0: 将传统昆曲进行器乐化改编，是非常有创意的尝试。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牡丹亭》，除了使用中国传统乐器外，还加入了交响音乐的元素。音乐制作人叶云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昆曲被世界听众所接受。
1: 几十个人的弦乐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呈现出来它的优美，然后华丽和丰满，给了你这样一个烘托的时候，这样一个你讲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它就变成是一种升华，它就成为一个就是让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东西。
2: 昆曲的器乐化改编就像是一扇大门，打开这扇门可以更容易地拉近人们与昆曲的距离，让更多的人走进昆曲世界。
3: 即使它已经300年600年了，它依然是鲜活的，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只不过像是一个启发。
4: 对，其实就是我们把这扇门推开之后，去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美妙的声音，去让更多人听懂我们的故事，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进入这扇门来关注到这个花园的璀璨和烂漫。
3: 希望能够把昆曲这么伟大的艺术真的是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演唱的《点赞新时代》，这首非常有律动感的歌曲好像特别适合用在广场舞的伴奏上。作为一种大众性的群众舞蹈形式，广场舞因为都在广场表演而得名。广场舞融自娱性与表演性为一体，以集体舞为主要表演形式，以健身为主要目的。那提到广场舞，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音乐组合了。没错，您一定猜到了，它就是凤凰传奇。马上我们来听凤凰传奇的经典歌曲《

动人的天辣，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由陈威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周鹏演唱的《匠者初心》，大气恢宏的曲风不仅表达了匠人的心声，也唤起了听众的共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10: 苗族的银饰可以分为头饰、颈饰、胸饰、首饰等等，据说已有千年的历史。苗族银饰以多样的品种、奇美的造型、精巧的工艺，向人们呈现出了一个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马上听到的就是由阿纳丹演唱的《银项圈》，这首歌也唱出了苗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岁月的沉淀。
11: 强行

江西有井冈山的红色文化，景德镇的瓷文化，婺源的油菜花美景，鄱阳湖的湖光山色。那如此美丽的地方，当然要用歌声来唱它。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丹阳演唱的《江西是个好地方》。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编花篮》，轻快活泼的合唱，带着河南民歌特有的俏皮劲儿，声部互动充满生活趣味。歌词内容还原了姑娘们结伴上山编花篮的场景，满是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旋律节奏从明快到悠扬，衬词的穿插让曲调朗朗上口，每一个音符好像都带着轻松愉悦的劳作欢乐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月照长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

这是由吸引力合唱组演唱的《祝你平安》，多声部合唱的形式将原曲的质朴化为了层次丰富的和声表达，各声部的巧妙叠加把《祝你平安》的这份祝福唱得如暖流一般包裹人心，也借这首歌祝福听到了节目的您平安顺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什么样的歌曲最容易让我们感慨时光呢？我想或许不是直接讨论时间的作品，而是那些关于少年的歌。

上世纪八零年代初，一部来自德国的经典电影《英俊少年》风靡我国，片中那首根据主演的故事量身打造的歌曲《小小少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儿歌。歌曲原版就是由电影的主人公海因切演唱，他清亮的歌声赢得广泛赞誉，成为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小小少年》，孩子们的歌声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将少年时光的无忧无虑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而灵动，契合歌曲主题。凭借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演绎，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这个版本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的经典儿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梦之旅演唱组的《小小少年》，这个版本中三拍子的合唱改编充满了慢时光的悠然与年少时的情愫，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阳光与涟漪，清新女声与沉稳男声交错配合，令人沉浸于无尽幻想的气氛中。

2024年，周一赛的乐队为电影《抓娃娃》翻唱了一版《小小少年》作为电影插曲，他们从中年人的视角对歌曲进行改编，仿佛是在与歌词中的小小少年进行隔空对话。主唱边远的唱腔潇洒而豁达，新加入的说唱段落也格外暖心，似乎让人可以在音乐中与少年时的某个遗憾达成和解，也让人们在老歌中获得新的感觉。

越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 Resound 理想人声乐团演唱的《故乡的云》，他们用纯人声阿卡贝拉的方式改编了这首经典歌曲，无伴奏演唱却层次丰富，人声模拟的贝斯和打击乐让这首歌轻快鲜活。歌曲内容围绕着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展开，诉说着漂泊在外的思念与归乡的渴望。旋律在保留原曲深情底色的基础上，用人声和声增添了温暖的包裹感，轻柔却直抵人心。你是否喜欢刚刚的这首歌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叶渔船两小童，

0: 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1: 在这首《舟过安仁》中，南宋诗人杨万里描写了两个小渔童，在一条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船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怪不得没下雨他们就张开了伞，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用伞当船帆，让船前进啊。杨万里用一颗赤子之心记录了只有儿童才有的奇思妙想与聪明可爱，诗中浅白如画却充满情趣，诗人抓住了可爱的瞬间，表达了对孩子的喜爱，也展现了自己未泯的童心。在杨万里的诗中经常会出现形象鲜明的儿童，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诗人非常善于利用描写儿童的状态，起到点化诗境的效果。青年作曲家戴小飞创作歌曲《舟过安仁》的时候，试图用略带爵士风格的音乐再现杨万里诗作所描绘的充满童趣的画面。两位小歌手戴西林、杨木心演唱的时候只有4岁，他们稚嫩的声音完全展现了小渔童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女声徐倩的声音则与童声形成呼应，将我们从梦幻拉回了现实，那种徜徉在童声童趣的快乐延展开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三位赶紧说话呀，
9: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0: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9: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1: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2: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浮云游子》，这首歌由苏来词曲创作，是80年代台湾地区著名的校园歌曲。歌词以白背包、旧时山歌、故乡家园等意象，描述了游子漂泊远方的孤独与思念。而在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改编版本当中，他们的多声部和声编排细腻，伴奏简约克制，突出了童声的自然灵动，使整首歌听来有着清晨薄雾一般的温柔弥漫。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0: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家鱼》。这首作品描述了古人宴请宾客的热闹场面，让人深感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热情好客的民风。作品开头部分是由古琴演奏家乌娜弹奏古琴，大有以情会友之意。乐曲的中段配器丰富，层次分明，铿锵有力的琵琶，有着电音效果的口簧，以及马九月和方锦龙两位音乐家的人声，都让人听得酣畅。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见马铃儿在风中摇响的姿态。这是来自于郑钧的《阿诗玛》，改编自云南彝族撒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电影《阿诗玛》的插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电吉他的音色，既表达出了民族旋律的热情，又展现出了追求自由的浓烈情感。这首歌也是郑钧音乐生涯上极具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作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是由金婷婷演唱的《前门情思大碗茶》，京韵十足的新派戏歌，清亮的民族唱法融合曲艺韵味，字正腔圆，京味十足。这首歌以老北京前门的大碗茶为锚点，讲述游子归来时触景生情，想起了童年往事和故土深情。旋律里吸收了京韵大鼓的音色，曲调跌宕婉转，每一句都透露着老北京的烟火温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南宋文学家、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笔耕不辍，尤其是他那饱含爱国热情的诗句，对后世影响很大。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陆游写的一首《初夏绝句》。虽然这是一首描写初夏景致的诗句，可细细品来，陆游原来不只是在说夏天。
1: 《初夏绝句》，宋·陆游。纷纷红紫已成尘，暮鼓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世太平人。
0: 陆游这首描写初夏时节的诗句格调清新，但是在这美好初夏的景致下，却暗含着对国家的担忧。这首诗的

0: 一二句，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新。红紫就是红花和紫花，在这里用红紫来代指春天开放的花。这两句的意思是，春天的百花都已凋谢化作尘土，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夏天已经来到。最后两句， 夹路桑麻行不尽，失之身是太平人。意思是路两边种的桑麻树郁郁葱葱，绵延不尽。这时诗人才恍然大悟，感叹道：我原来是在太平世界里啊。身是太平人，是指天下太平，人人都是太平之人。陆游又为什么说自己是太平人呢？ 可能是看到夏天万物生机勃勃的样子，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了生在乱世的烦恼。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陆游：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下面周华健的这首《忘忧草》，我们也就送给陆游吧。 他一生为家国天下思虑忧愁，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前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节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这首由何维健翻唱的《十五的月亮》，以无伴奏人声的形式搭配 R&B 的曲风，让经典旋律焕发出新的时尚魅力，别样的温柔唱腔也重新诠释了那份跨越山海的思念。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8: 对，
7: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9: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0: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扁担宽，板凳长，扁担。

不晃。有个小孩叫小杜，想借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硬胶兔，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硬个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跑。

由朱星杰演唱的《中国话》，这首歌很好地表现了他的说唱功力，不仅将绕口令一般的歌词演绎得字正腔圆、利落流畅，更在其中注入了浓郁的文化自豪感。字里行间的笃定也将中国话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分量传递得恰到好处，也让我们在明快的旋律中感受到了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热忱与敬意。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记载，这条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

从公元三世纪三十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直白的歌词，轻快的旋律，真挚的情感，整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热情，还有青春期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坚定信念。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们总在说有一些老歌在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活了很久，可能会有很多人都忘记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勾起我们内心深处很多的感动和往事。比如说小虎队演唱的这首《爱》，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到了爱和承诺。当然这首充满大爱的歌曲可以说感动了太多的人。一起来听小虎队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久久不见久久见，是一首用海南方言演唱的歌曲，曲调来源于黎族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此曲婉转深情，是琼州大地广为传唱的经典旋律。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歌坛伉俪汤子兴和王丽达演唱的版本，表达了阿哥阿妹见到彼此满心欢喜的心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你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30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生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7月10日，庆祝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举行。9位指挥家景焕、张毅、汤沐海、谭丽华、胡永岩、邵恩、陈谢阳、李新草、水兰将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四月交响和平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海峡组曲、管弦乐曲《星辰大海》等不同时期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交响乐精品，回顾国交70年光辉历程，用音乐凝聚奋进力量。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小河淌水，曲风质朴自然，感情表达真挚，被很多歌手歌唱家演绎。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版本。阿鲁阿卓空灵的声音保留了原曲质朴真挚的内核，唤起了听者对经典作品新的感动。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 D 大调卡农背后的爱情故事。相信不少初次接触古典音乐的人对 D 大调卡农都不陌生，但您是否知道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背后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呢？3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来了一位在战乱中沦为孤儿的德国男孩。因为不忍心看着孩子流浪，一名钢琴师收养了他。渐渐的，在音乐的熏陶下，男孩也爱上了钢琴。他弹奏的旋律总是能够直抵人心，让人流连忘返。在这个村庄里，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孩，一个偶然的

机会，女孩路过男孩的窗前，被他弹奏的旋律所吸引，便深深地爱上了他。害羞的女孩不敢向男孩表达心意，于是找了一个理由对男孩说自己非常喜欢音乐，希望能够拜他为师学习钢琴。热爱音乐的男孩也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徒弟。由于女孩的心思和精力都不在钢琴上，男孩经常责备她不够刻苦。女孩心里委屈，但却一直跟着男孩，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可最后，男孩还是对女孩说：你走吧，你真的不适合弹钢琴，而且你也不喜欢钢琴。女孩听后，瞬间红了眼眶，她含着泪对男孩说：不许说我不行，半年后我一定会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让你刮目相看。此后，女孩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日的刻苦练习。半年后，如愿拿到了一个音乐比赛的大奖。她一路飞奔，想拿着奖杯去向男孩表达深藏的爱意。但男孩早已经离开村庄，应征去前线打仗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女孩既担心又失落，她下定决心要等男孩回来。三年过去了，村长的儿子看上了女孩，但他清楚女孩已经心有所属，于是就让人从前线运回来一具尸体，说那就是他喜欢的钢琴男孩。善良的女孩信以为真，终日以泪洗面。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她离开了这个没有男孩的世界。实际上，钢琴男孩在女孩离开的半年时间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只是因为她学琴不努力，所以就埋没了对她的喜欢。当时他正准备写一首曲子向女孩求婚，可当他谱写到三分之一处时，就应征去打仗了。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那些教他弹琴的美好日子让男孩心中充满了无限动力，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活着回去见到让他朝思暮想的女孩。终于等到回去的那天，钢琴男孩才知道，他和女孩已经天人永隔。男孩坐在钢琴前，强忍着泪水，脑海中不断浮现与女孩弹琴的美好回忆。于是，他弹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D 大调·卡农》。这位用情至深的男孩名叫约翰·帕赫贝尔，是世界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巴赫的老师，而那位他喜欢的女孩名叫盖布尔·巴巴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5: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6: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深小美满，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周深以标志性的清亮声线勾勒出美满生活的点点滴滴，格外治愈人心。歌曲以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作为前奏，歌词透露出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观氛围。周深悠扬的歌声响起，更带来了温暖惬意自在，当然你会瞬间感受到幸福的味道。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任素汐演唱的《怨人生》也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推广主题曲，动人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温柔地抚慰着每一个奔波在路上的人。愿你我的人生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皆能收获满满。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杰少年中国说。在歌声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合上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整首歌曲歌颂了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马上听到李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青春是奉献，青春是奋斗，青春是拼搏。可以说这首歌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郑伊健《友情岁月》，这首歌也是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的主题曲，旋律明快，情感上非常的强烈，一听就知道是哪首歌，而且很容易就能够将旋律哼唱出来。这首歌曲就像歌名一样，可以说记载了一代一代人的友情岁月，是无数人的青春岁月，更是80后无可取代的经典之一。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吴若希演唱的《越难越爱》，这首歌也是 TVB 电视剧《使徒行者》的片尾曲，旋律动听，歌词应景，在剧中很多的情节都会出现这首 BGM， 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起来听吴若希《越难越爱》。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 Liszt 是19世纪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在1850年的时候呢， Liszt 已经开始了他在德国威马居住的时期，当时的他早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音乐家了，因此呢，全欧洲的钢琴家、作曲家都到威马来向 Liszt 求教，就如同是艺术上的朝圣一般。那在这一年呢， Liszt 把他自己创作的三首歌曲改编为了钢琴夜曲，并且命名为爱之梦。因此可以说爱之梦的这三首夜曲是 Liszt 自己对自己作品的改编。说来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毕竟 Liszt 始终是一个独步乐坛的大钢琴家。据说著名的女钢琴家克拉拉维克曾经绝望地说我们苦练之后都还是没有起色的作品，Liszt 拿起谱来一弹就有。甚至当时还曾经有人表示说，只要 Liszt 一出现，所有其他钢琴家就都消失了意思就是只要有 Liszt， 其他钢琴家就都不在了。所以呢，作为这样一个钢琴圣手，很习惯于把自己在其他题材上比较满意的作品改编出一个钢琴版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且呢，这个钢琴改编版后来变得比原来的歌曲还要出名的多，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钢琴曲是根据歌曲改编的。那么《爱之梦》里的第三首《爱吧》是这三首夜曲里最著名的一首。歌曲版的《爱吧》的歌词呢，来源于一位德国诗人的作品，原诗呢是这样的：爱吧，能爱多久，愿爱多久，就爱多久。你守在墓前哀诉的时刻快要来到了，你的心总得保持炽热，保持眷恋。只要还有一颗心对你回报温暖，只要有人对你披露真诚，你就要尽你所能使他时时快乐，没有片刻愁闷。还愿你守口如瓶，严厉的言辞容易伤人。天哪，本来没有什么恶意，却有人含泪分离。这就是他的歌词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富于哲理思想的抒情诗。那我们呢，先来感受一下歌曲版的《爱之梦》。

在改编为钢琴曲之后呢，李斯特也还是把这首诗写在了钢琴版乐谱的前面，为的呀就是让演奏者知道这首作品的情感基调和意境是什么样的。那由于这首《爱之梦》是改编自李斯特本人的歌曲呢，因此它几乎从头至尾都有着清晰的旋律线以及明确的间奏、尾奏等结构，所以也完全可以把它视为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这首《爱之梦》呢，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奏出了它极为优美的主题。然而作为大钢琴家的李斯特啊，是让这个主题呢在中声区呈现，并且包裹在上方伴奏层和下方低音层之中的，这就给演奏者们啊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技术课题。在之后的音乐进行里面呢，音乐的情绪逐渐高涨和激情起来，还会听到李斯特标志性的一些小华彩句。而作品的最后一段啊，李斯特是以回忆式的感觉再次重现主题，并慢慢走向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奶茶刘若英，同桌的你。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想很多人沉在心底的事都会突然的涌上心头，模糊的面孔开始渐渐的清晰，陌生的声音也开始渐渐的熟悉。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青春的记忆便会在歌声当中被一一唤醒。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青春是教室窗外摇晃的树影，是操场跑道上滴落的汗水，是课桌前堆满的试卷，更是你我并肩奋斗的每一寸时光。虽然很多人已经挥别了校园，但是青春永远不会散场。愿我们都能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让青春的故事在岁月里永远鲜活美好。老狼，睡在我上铺的胸。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张宇和十一郎联手打造的一首非常可爱诙谐逗趣的歌曲，叫做《爱情条约》。歌词当中说到，爱情条约一，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提款机。爱情条约二，善意的谎要说得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当然这个爱情条约一共七条，我觉得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说都能背下来的话，会不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呢？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除了爱情条约，还有就是爱情证书。这首歌是由孙燕姿演唱的，没有大起大落，悠扬而动听，而且孙燕姿在平和的调子当中开始舒展她浓妆淡抹的声线。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在新世纪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雅尼的作品中，洋溢着乐观的精神、澎湃的激情和浓烈的感染力，深受乐迷喜爱。在雅尼的作品《Highland》当中，醉人的鸟鸣、清脆的山泉、如歌的风声次第而来，开启了一段奇幻的旅程。在迷人的海岸、蓝天下，小路不断向前延伸，风过耳，心飞翔，全力地向前奔跑。梦想的高地终于出现在眼前，越过沟沟坎坎，一鼓作气，全力以赴，胜利就在前方。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时间带不走空间》，歌曲的原唱是叶欢，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木吉他合唱团的深情翻唱。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陈志远作曲，写尽了时光里的不变真情。乐团以多声部重唱，温暖醇厚的主声线与柔和的和声交织在一起，搭配简约的吉他和钢琴，让旋律显得更加怀旧和温暖。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息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4: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纸飞机是林忆莲音乐作品当中少见的民谣风格，也是她转型为创作人兼制作人的一首标志性作品。这首歌是她和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的一个雨天的午后即兴创作的。整首歌以童年的回忆为核心，借纸飞机的意象来追忆年少的时光与青涩的情感。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堂堂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

萨克斯家族的成员非常多，最常见的应该是中音萨克斯，声音圆润，不高不低，很像人说话唱歌时的音域，所以从古典到流行再到爵士，哪儿哪儿都能看到它。现在想起来的就是一首用中音萨克斯吹奏的自由探戈。

这首曲子来头可不小，它是阿根廷音乐大师皮亚佐拉的作品。这位大师的标志性创作手法就是将传统探戈与爵士元素巧妙融合。探戈本身就具有热情与忧郁交织的独特气质，再搭配萨克斯的浪漫音色，正好把皮亚佐拉的巧思诠释得淋漓尽致，宛如给传统舞步换上了一双时髦的现代水晶鞋。

活跃在当今萨克斯演奏领域的音乐家还有很多，戴夫考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很善于把不同风格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玩出新花样。为了让全世界听众都能听得有共鸣，他还创作了不少带有各地风情的曲子。耳边这首《空壳征服》，相信你一听前奏可能就会觉得耳熟。没错，他的确改编自那首华语流行金曲《征服》。戴夫考兹用萨克斯重新演绎了这段旋律，流光溢彩的音色加上萨克斯独特的气声滑音，这些技巧把原曲里那种为爱上头晕晕乎乎的感觉烘托得更浓了。听着听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年轮》由汪苏泷一手包办作词、作曲、编曲以及演唱。这首歌是为电视剧《花千骨》创作的，为贴合剧中白子画与花千骨爱恨纠缠、有缘无分的宿命感，汪苏泷反复研读原著小说，深入地去体会角色的隐忍、克制和爱而不得的复杂心境，最终他以年轮为意象创作了这首歌。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作《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有这么一句经典句子，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余光中先生把它翻译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诗句中猛虎象征人性中刚强、勇猛、进取的一面，蔷薇代表温柔、细腻、感性的一面，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存且相互调和。人这一生，既要有猛虎踏山河的豪情壮志，敢闯敢拼，奋勇前行，也要有蔷薇沐清风的柔软心境，懂温情，知悲悯，惜美好。蔷薇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汉武帝时期的上林苑中已有正式栽种蔷薇的记录。据记载，有一次汉武帝跟妃子在园中赏蔷薇花，汉武帝觉得蔷薇花就像在迎风微笑，于是感慨说，此花胜过美人的笑。妃子问，这笑可以买吗？汉武帝说，可以。妃子就取了100斤的黄金作为蔷薇花的买笑钱，从此买笑花就成了蔷薇花的别称。蔷薇花在古代还被称为锦被堆，锦绣的锦，被子的被，堆砌的堆。这一别名生动描绘了蔷薇花成簇开放，宛如用云锦堆叠而成的被褥。宋代所著的《逸都方物略记》中记载，当时民间普遍将蔷薇称作锦被堆花。苏轼诗中也用盆里千枝锦被堆来形容蔷薇花盛开时花团锦簇、层层叠叠的繁盛景象。蔷薇自古便是东方庭院的常客，早在南北朝时就有当户种蔷薇的记载。到了唐代，蔷薇花种植更为普遍，也随即出现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是唐朝后期的一位杀伐果断的武将，除了能跃马疆场，他的诗词创作功力也非常深厚。他笔下的蔷薇有着与众不同的分量。一个夏日午后，高骈在山亭中为一架蔷薇驻足。当微风拂过，满架蔷薇的香气漫过池塘，绕过高台，将整个庭院浸在蔷薇花香中。静观美景，这位见惯了刀光剑影的将军也暂时忘却了尘世纷扰，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安宁。蔷薇在这里早已超越了植物本身，它是当年动荡时代里一方宁静的精神自留地。在这首诗中，高骈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借夏日清宁花木美景，抒发淡泊悠然、安然自适的心境。唐代，贵族们盛行在家宅中修筑山亭，种植蔷薇消暑。诗中水晶帘、蔷薇架，正是当时士大夫园林雅趣的写照。在晚唐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高骈用这首诗告诉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喧嚣，只要心中藏着一架蔷薇，便能在寻常景致里寻得一份悠然。

蔷薇花香飘过千年书卷，从汉武帝的埋孝花到高骈的满架蔷薇，从锦被堆的绚烂花簇到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深刻哲思。蔷薇不只是初夏的一道风景，也是镌刻在历史里的诗意符号。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角蔷薇盛放的庭院，让那穿越时空的花香化作面对生活时温和而坚定的光芒，让这份东方草木的智慧永远流淌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心有蔷薇处处春，流年不负赏花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庾澄庆翻唱的《梦境成真》是法国电影《初吻》的主题曲，这部电影也是苏菲玛索的成名作。庾澄庆用如梦如幻的声线搭配电子乐迷离氛围的编曲，将青春爱恋的朦胧和悸动唱得让人心动。一起来听庾澄庆带来的《梦境成真》。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组曲又名联曲，是由几个具有相对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下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古老的器乐套曲形式，源于对比性舞曲的组合。 早在14世纪， 舞会里就已经盛行一慢一快的对比性舞曲的组合了。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巴赫降E大调刘特琴组曲的第三段加沃特舞曲。

族曲分为古代族曲和现代族曲两种类型。古代族曲又称为古典族曲、五乐族曲，流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由各种不同风格的舞曲连接而成。各种舞曲采用同一调性，通过速度、节拍等形成对比。巴赫著名的英国族曲、法国族曲都是典型的古代族曲。我们现在请各位欣赏到的就是巴赫的六首英国组曲的第二首 A 小调组曲。

巴赫创立的组曲形式是古典组曲的典型样式，它的基本形式由四首古典舞曲组成。第一首阿勒曼德舞曲是一种中速的四拍子德国舞曲，第二首是库朗特舞曲，一种快速的三拍子法国舞曲，第三首萨拉班德舞曲是一种缓慢庄重的三拍子西班牙舞曲，第四首基格舞曲是一种速度极快的英国舞曲。有时候前面加上序曲，在第三、第四首舞曲之间再加一首其他任意挑选的舞曲，如布列、加沃特、小步舞曲等等。欧洲各国的民间舞曲极其丰富多彩，因此当时的不少作曲家也突破了上述古代组曲的典型样式，更广泛地采用了各国的舞曲题材，创作了很多风格各异的组曲。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巴赫这个姓氏在德国就意味着音乐，从16世纪开始，这个家族为世界贡献出了近百位音乐家。人们开玩笑地说，在巴赫一家的血管中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音乐。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这个家族中最有天才和最勤奋的一位，他影响欧洲音乐几百年，被尊称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当然，他还是一位能生会养的父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一共生育了20个孩子，其中有4个儿子继承了父业，成为了很有影响的音乐家。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巴赫的这4位儿子和他们的音乐。巴赫的长子叫威尔海姆·弗里德曼·巴赫，1710年生于魏玛，是管风琴家和作曲家，也是巴赫众多子女中最杰出的一位，人称魏玛巴赫。他从小随父亲学习音乐，父亲还专门为他编写了教材，其中包括2部和3部创意曲。后来他又学习小提琴，1729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威尔海姆·弗里德曼的D小调随想曲。

威尔海姆·弗里德曼巴赫的作品除了九部交响曲、五部钢琴协奏曲以外，还有很多钢琴奏鸣曲、羽管键琴曲、管风琴曲、三重奏鸣曲和康塔塔等。他和他伟大的父亲相比，也许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作品也倾向于维也纳古典主义的方向。 我们再来欣赏威尔海姆·弗里德曼的D小调古交响曲，这是一首连续演奏的三个乐章作品，采用了四部弦乐和两支长笛的编制，实际上就是一首为管弦乐队所写的前奏与副歌。

巴赫的次子叫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1714年生于魏玛，是作曲家和羽管键琴演奏家。由于长期在柏林，晚年在汉堡，所以人们称他为柏林巴赫或汉堡巴赫。他自幼随父亲学习羽管键琴和作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音乐老师。他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法律，此外还精通文学。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是近代奏鸣曲式的创始人，创作有《福腾堡与普鲁士奏鸣曲集》，并著有《论键盘乐器演奏艺术的真谛》一书。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他 A 小调第一羽管键琴奏鸣曲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的现代钢琴演奏版本。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雷德里希是巴赫的第九个儿子，也是他的二婚长子。1732年出生于莱比锡，是一位作曲家和键盘乐演奏家。他也是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音乐，17岁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第二年到比克堡宫廷任职，直到1795年去世，被称之为比克堡巴赫。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他为长笛、通奏低音和驻奏大提琴所写的D大调三重奏第一乐章，快板。

巴赫的小儿子叫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是巴赫20个子女中的第11个存活下来的孩子。他1735年出生于莱比锡，是一位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和指挥家。他也是自幼随父亲学习音乐。父亲去世后，他到柏林与比他大21岁的二哥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一同工作、学习和生活。1754年，约翰·克里斯蒂安获得贵族资助前往意大利。1762年，他移居伦敦，出任指挥职务，直到1782年去世。这也是人们把约翰·克里斯蒂安称为英国巴赫或者伦敦巴赫的由来。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他的G大调钢琴奏鸣曲第2乐章，小步舞曲与变奏。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作曲家布鲁克纳已年近古稀，他从1891年写到1896年花费了六年的时间，但是只写好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乐章。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布鲁克纳的健康状况让他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和贝多芬一样，以九这个数字作为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这种念头支撑着他拖着孱弱的身体加快了第九交响曲的创作，可命运最终还是无情地阻止了他。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还没有最后完成时，布鲁克纳就去世了，这部交响曲也就成为了作曲家布鲁克纳未完成的天鹅之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有时也被人们称为哥特式交响曲，它集中概括了布鲁克纳一些最典型的创作特征。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具有贝多芬式的英雄性，同作曲家自己的第三交响曲相呼应。布鲁克纳一反常规，没有为这个乐章标明速度，代之以说明内容的庄严神秘字样。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乐章。

与前面几部交响曲相比较，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谐谑曲有很多新的内容。乐章开始时，从寂静中传出了轻微的法国号声，好像是来自宇宙深处的一种呼唤。小号和定音鼓以简短的音型像回声一样与它频繁的应答。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我们继续聆听作曲家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它引用了作曲家自己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中的一些主题，好像是想强调说明这是作曲家多年来对人生思考所做出的结论，同时也反映了作曲家对命运的态度。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地质厂牌发行的专辑《科索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埃森施塔特的埃斯特拉奇宫是奥地利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宫殿之一，伟大的作曲家约瑟夫·海顿曾经在这里担任了30多年的宫廷乐长。在此期间，海顿创作了多部交响曲、合唱作品和弦乐四重奏，特别是他60多首钢琴奏鸣曲中的大部分作品。2018年8月10号，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演出了格里高利·索科洛夫钢琴独奏音乐会。演出曲目包括海顿和另一位与埃森施塔特关系密切的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场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海顿的钢琴奏鸣曲很少以小调式作为主调，早期作品中尤为罕见。我们首先来听海顿的G小调钢琴奏鸣曲。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厂牌发行的专辑《索科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这张专辑是钢琴大师格里高利·索科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曲目包括海顿的奏鸣曲、舒伯特的即兴曲以及拉莫、德彪西和肖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海顿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7号。

1761年，海顿来到埃森施塔特，他先是作为埃斯特哈奇宫的副院长，五年后成为了正院长。海顿忙碌的工作包括管理和指挥乐团，为王子和王子的朋友们演奏音乐会，制作新的歌剧等等。海顿于1795年回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和埃森施塔特各居住了几年之后，1809年海顿在维也纳去世。海顿与埃森施塔特长期密切的联系，使这里最终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在海顿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来录制海顿作品，表达了钢琴家索科洛夫对海顿最诚挚的敬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钢琴家索克洛夫演奏的海顿 C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49号的第三乐章，录音来自索克洛夫2018年8月10号在奥地利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的独奏音乐会。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这场独奏音乐会的实况录音。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也驱散夏日的燥热。欢迎走进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古典音乐将化作夏夜的清风，吹散你心头的尘埃与疲惫，带来一整晚的清凉与安宁。请调暗灯光，放平心情，放下一天的忙碌，准备开启今夜的音乐

0: 指挥郑小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它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

100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千言万语》，这首邓丽君的经典被小号吹出了别样的深情。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小号的音色替我们说了，它不像人声那样直白，而是用一种克制的含蓄的方式，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藏在每一个音符里。弦乐在背后轻轻托举，像一双温暖的手。听着听着，你会想起某个欲言又止的瞬间，想起那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其实我一直都在。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早期同类作品中最为辉煌的一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对话火花四溅，第二乐章是极富表情的慢板，徐缓而优美，小提琴在高音区深情歌唱，钢琴则以温暖的爬音托举，仿佛贝多芬卸下命运斗士的面具，露出最柔软的内力。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

0: 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流淌了一个多世纪的《纯真之梦》，波兰女作曲家巴达杰夫斯卡在18岁时写下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这首作品乐曲结构很简单，基于带有淡�淡忧郁的优美主题及其4次变奏，技巧平易近人，情感却无比真挚，仿佛一位少女在星空下默默祈祷时内心泛起的层层涟漪。她的美正在于那份毫无装饰的水晶般的简单与虔诚。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森吉德玛》。这首作品由赫鲁汀创作于1945年，是中国最早用交响乐形式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尝试之一。森吉德玛是蒙古族传说中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音乐前半段悠远宁静，弦乐铺陈出辽阔草原的暮色，后半段突然转入快板，铜管与打击乐走出热烈的舞曲，仿佛那达慕大会上马蹄奔腾，欢声笑语。短短几分钟，让人从草原的静谧走向节日的狂欢。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1921年，作家林海音跟随父母迁居当时叫北平的古城，这座城市从此就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了他的精神故乡。林海音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城南旧事》，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北平的故事。作曲家林海用音乐的方式描绘了故事里的小女孩纯真甜美。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由约翰·巴里创作，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国交的版本曾经被多次搬上了情人节音乐会的舞台，弦乐声部如泣如诉，竖琴的音色像时光之河泛起的涟漪，悠长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某个黄昏，遇见年轻时爱过的人。音乐里有一种如果能重来的惆怅，然而却不失温暖，那是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一份深情。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夏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南风吹绿柳枝，细雨拥抱大地，春天是古典音乐中反复摹写的母题，无数作曲家以五线谱为田垄，在黑白琴键间播种春天的种子。现在我们耳畔听到的是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第一部分春。

1725年左右，巴洛克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维瓦尔第创作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他在春、夏、秋、冬四部作品前各加了一首14行诗，以便于人们理解音乐的内涵。这一做法无疑为标题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春协奏曲》之前，维瓦尔第这样写道：春临大地，众鸟欢唱，和风吹拂，溪流低语，

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中的春》通过三个乐章的对比与递进，构建出完整的春日叙事。第一乐章以跃动的回旋曲式展开，弦乐整齐的节奏模拟阵阵春雨，独奏小提琴华彩乐段的快速音阶，就像刚刚解冻的河流，给人万物复苏的感觉。第二乐章转入静谧的广板，羽管键琴的颗粒感和声就像微风轻拂草地，展现着巴洛克音乐特有的美学特质。第三乐章以鲜明的民间舞曲风格收尾，速度与情绪的巨大变化，仿佛呈现了一场春日里的乡村庆典。三个乐章以快慢快的巴洛克音乐典型结构，将视觉意象、听觉符号与情感张力融于一炉，

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三个乐章虽然只有十多分钟，却浓缩了维瓦尔第的创作智慧。他用重复音型构建画面，通过速度变化传递情绪，借用民间音乐增添作品活力。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之所以流传300余年经久不衰，与它的生动表达密不可分。即使不懂乐理的人，也能从跳跃的音符中感受到冰雪消融，鸟鸣花开。正如维瓦尔第在手稿中注释的那样，这是春天带来的欢愉。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小步舞是一种源于法国民间的三拍子舞蹈，由男女对舞。顾名思义，小步舞是一种舞步很小的舞蹈。大约在16、17世纪，古老朴实的小步舞由民间传入宫廷，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风格变得端庄文雅优美，很快传遍欧洲，在18世纪盛行一时。从18世纪起，小步舞曲常常被作曲家用于组曲、奏鸣曲或者交响曲的创作，作为其中一个乐章。同时，作曲家也用小步舞曲的节奏创作独立的器乐曲。在众多的小步舞曲中，贝多芬1795年创作的 G 大调小步舞曲是非常通俗流行的一首。这首小步舞曲是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W.O.O.10 钢琴曲集6首小步舞曲的第2首。

作曲家海顿开始将小步舞曲用于写作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在他之后，许多音乐家也写作了小步舞曲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采用小步舞的节奏，但是已经脱离了舞蹈，成为了纯粹的音乐作品。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的十二首小步舞曲，作品编号 W O O 7。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W007， 为乐队而作的12首小步舞曲，创作于1795年。从1792年起，维也纳美术家协会每年11月都要举行盛大的舞会，专门邀请一流的作曲家为之作曲。继海顿为之作曲后，1795年贝多芬被邀作曲。贝多芬的这12首小步舞曲全部用大调做成，不同于贝多芬其他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从这些小步舞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温柔和雅致。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850年，作曲家舒曼旅居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并就任当地乐团乐长。莱茵河畔壮丽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深深触动了他，波光粼粼的河面，热闹的民间节庆，都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源泉。舒曼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就是通过对莱茵河美景的赞美，表达了他对自由精神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的第一乐章是庄严的快板，这个乐章的主部主题明亮轻快，仿佛漫步河畔，副部主题转入田园风，木管与弦乐的交织如同人与自然的对话。

对话。在展开部中，激烈的冲突如同暴风骤雨，而到了再现部，一切归于平静。结尾处钟声响起，余韵悠长，

舒曼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将浪漫主义的自由情感与古典主义的严谨结构完美融合。作曲家用独特的配器手法，赋予乐器讲故事的能力。圆号象征历史，木管描绘自然，弦乐倾诉心灵，既有史诗般的壮阔，又有抒情诗的细腻，宛如流动的音画，成为音乐史上描绘自然与人文的不朽杰作。舒曼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的第二乐章是稍快的行板，单簧管奏出如诗般的主题，像月光下的低语，中部转为活泼的舞曲节奏，长笛与双簧管奏出的音符好似精灵跳跃，再现部主题沉入大提琴声部，非常深沉，音乐最终在轻柔的震音中缓缓消散，如梦似幻。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组一般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和大管组成。每当音乐会开演之前，双簧管会吹出悠长且优美的标准音，为乐队校准音高。木管乐器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音乐史上，作曲家们为木管乐器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91年，他也是在那年去世的。这部作品是为当时维也纳宫廷的单簧管演奏家斯达勒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阿尔弗莱德·普林兹担任单簧管演奏。在第一乐章中，单簧管简洁雅致的音色与乐队互为补充，精彩至极。

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下，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长笛演奏维纳特里普。

1777年9月，莫扎特离开萨尔茨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家。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这首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编号为 K191， 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茨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大管演奏家蒂尔玛·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1787年，31岁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经典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为快板。弦乐组开篇满是鲜活热烈的朝气，像晨光从地平线铺开，从左到右把整个天空染成浅金色。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的这个版本，弦乐的质感温暖而通透。那稍后时光休止符专栏奏响永不言弃的生命乐章主题，将继续解读这首经典曲目。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我们总是会在某个时刻不可避免地陷入逆境，而中华绵延千年的文化中也总有一盏盏穿越时空的明灯，在那一刻照亮脚下的路，让我们在困境背后看到转折，在转折之后豁然开朗。陆游笔下的那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多少人迷茫时的解药。王维那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告诉我们看淡得失，宠辱不惊，心宽时处处都是风景。而刘禹锡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坚定地表达任何困顿都挡不住世界向阳而生。在古典音乐历史上，也有很多音乐家绝处逢生，在面临人生巨大挑战和转折时写下了不朽的作品，表达了他们虽历经暴风骤雨的煎熬，但终于等到云雾散尽明月当空的坚定和从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莫扎特和他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1781年，莫扎特因不堪萨尔兹堡大主教的严苛管控与人格羞辱，与宫廷彻底决裂并离职，定居维也纳，成为自由作曲家，也成为了西方音乐史上首位公开摆脱宫廷依附、独立谋生的音乐家，从而彻底改写了后世艺术家的身份与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举动意味着生活将会面临贫穷、饥饿，甚至死亡。但历史证明，定居维也纳的十年是莫扎特创作的巅峰黄金十年，几乎所有他最伟大的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都诞生于这个阶段。人生跌到了谷底，艺术却站上了巅峰。正是因为没有了束缚和枷锁，不用再写讨好贵族的应酬曲子，天才的莫扎特才彻底解绑，彻底释放。费加罗的婚礼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讽刺，唐璜写出了人性深渊，魔笛则写的是光明和觉醒。

1787年8月，31岁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完成了著名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两个月后，莫扎特与负责歌剧《唐璜》演奏的乐队指挥库查尔斯一起散步时，说出了这一路走来的人生体验。以为我的艺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是错误的，我确切地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很多次。莫扎特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命运多舛的古典诗人们一样，他们于绝境时创作的诗句和音乐作品，不仅是在命运风暴中为自己写下的生存宣言，也是历经岁月淬炼留给后人的人生指南。困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低谷不是深渊，而是蓄力的深谷。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编号 K525，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用任何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是一首纯弦乐作品。音乐悠扬悦耳，优雅清新。

洋溢着特殊的魅力。全曲原本共五个乐章，但原第二乐章小步舞曲的乐谱遗失，现存的四个乐章结构完整精致，旋律明媚动听，仿佛是用音符编制的一幅画卷。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来自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的专辑《金色大厅》中的莫扎特。这张专辑的音响效果还原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现场演奏的声效样态，为听众带来了逼真的聆听体验。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感受弦乐如丝绸般的光泽与旋律的流动生机。如果说舒伯特的小夜曲是夜色中的温柔低语，那么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星月交辉下的翩翩起舞，轻盈明亮，充满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喜悦。

莫扎特创作的这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虽然题材被归为小夜曲，却毫无夜曲常有的忧郁，反而充满了阳光般的明朗与活力。或许这正是莫扎特透过音乐留给世人的永恒青春。莫扎特如流星一般短暂的一生，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照亮了整个音乐史。他带着打破枷锁后的自由灵魂，越是尝过人世间的卑微与艰辛，笔下越是生出蓬勃不息的生命力。他的音乐从不沉溺于苦难，总是带着希望与美好。这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便是最好的证明。它像是一封穿越200余年时光的信，把向阳而生的热烈、随心而歌的自在、温柔地写给后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大提琴家范宗沛改编并演奏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二乐章。大提琴醇厚温暖的音色为这首古典作品增添了一抹东方的诗意与沉思。在弓弦之间，星月夜色与人间情愫悄然交融，仿佛时光在此刻温柔。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所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为原创，早期的4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今天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37， 根据老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写作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时，莫扎特才11岁。虽然是少年习作，但是这部作品已经展现出莫扎特对旋律的驾驭能力以及协奏曲创作的天赋。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莫扎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这首作品写于1767年。11岁的莫扎特已经能用管弦乐与钢琴对话，写出如此清澈的旋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两首第一相隔整整一个世纪，却都在开篇奏响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强音。两位古典巨匠奠定的旋律底蕴与创作手法，跨越百年依旧深深影响着当下乐坛。那稍后正好的音乐专栏便顺着这份传承，带来周杰伦的古典时刻，探寻流行创作中的古典感。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耳边这首曲子简直美得不像话。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这是当年老柴给杂志社写的每月一曲，简直像把整个夏夜的星光和微风都装进了琴键里。

一个多世纪后，华语流行乐坛为这段旋律续写了新的故事。前奏一响，熟悉的六月传歌旋律悄悄流动在电子节奏下，瞬间把人拉进一个带着古典气息的现代故事里，妥妥的听觉电影感。马上为你解锁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琴商》。

在这首歌的节奏里还藏了另一首古典彩蛋，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虽然名字颇具异域风格，但曲子其实超级接地气，轻快的旋律就像人们开心地在琴键上跳舞。周杰伦把这首作品悄悄揉进编曲，非常自然又足够惊艳。原来古典和流行可以这么自然地心手相牵。

0: 杨刚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解囚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由李泰祥改编的《小城故事》的交响版。这一版本呈现出一种更加淡雅的音乐画质，弦乐铺成了青石板路，木管勾勒出了屋檐的弧线，而那些藏在记忆里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里静静浮现。

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李泰祥《牧羊姑娘》的交响版。民歌的骨架在西方的管弦乐色彩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旋律就像远处的山峦一样起伏绵延，而配器呢，则仿佛为这幅画面染上了晨曦的光泽与旷野的空气感。它讲述的不只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悠远心境。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以清丽婉约的曲调勾勒出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牧羊曲》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中国古代十大古曲之一《高山流水》记录了伯牙子期通过音乐觅得知音、结为至交的故事。传说伯牙与子期成为知己，他弹琴只给子期听，也只有子期能听懂他的琴。伯牙也将这支信手弹奏的曲子整理成为《高山流水》。后来钟子期病故，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伯牙到子期的墓前，最后弹了一曲《高山流水》，然后仰天长叹，将琴摔碎。世上没有了子期，没有了知音，他便从此再不弹琴。这个故事展现着君子之交深厚高尚的人文境界，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怀与艺术魅力。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07年古筝演奏家常静与瑞明音乐合作推出的《高山流水》，筝箫筝奏展现了巍巍乎高山，潺潺乎流水的澎湃酣畅，也描述了佳音易得、知音难寻的细腻感怀。

0: 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以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童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童心歌唱》。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成立于2016年，80位团员是学院各个年级声乐专业的学生。合唱团立足于艺术实践教学模式，在充分提升团员专业素质的同时，不断加大和活跃合唱团艺术实践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今天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来听合唱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王永凯介绍这首作品。
1: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部作品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传唱，到今天仍是一首经典的作品。后来由金威老师把它改编成为了一个混声的合唱作品。在重新排练的时候，我觉得同学们的感情和同学们对这首歌的理解又更深刻，为我们带来青年对建党百年的感受和情感的表达。童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带来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汪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